0: 因为我从硬地过，来干我的硬地。喂，不接，别骂了，啊？
1: 干姐，
0: 呀，
1: 那这是你两个人怎么说的嘛？怎么难过哟？妈咪，我们跟这说的嘛？怎么这样干？怎么发癫了？
0: 我会不得广告，我会不得破烂，说到破烂了吗？
1: 不接干姐。
0: 你我老爱发癫，给那猪八戒不拉开，帮我杀。Thank you.